0: 三十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1: 四十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0: 还有五十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2: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3: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4: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2: 你也正在经历。
0: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Some days you're the windshield. Some days you're the bug. Guess what? Both are okay. You're still moving forward. Keep going.
7: 早上好。有时候你是挡风玻璃，有时候你是那只小飞虫。猜怎么着都没关系。你还在前进，继续走。

一个诗人在湖南的荒村旅店里避雪，柴门外的狗忽然叫起来，雪夜里有人回来了，他叫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首诗叫《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只有20个字。刘长卿是大历十才子之外，却高出其中大多数人的重要诗人。他一生仕途坎坷，2次被贬谪。晚年，他南迁为随州刺史，人称刘随州。他的五言绝句极简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600年，罗马，一个年轻人接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委托，为圣王路易堂的孔塔雷利礼拜堂画三幅关于圣马太的油画。他在其中一幅画了这样一个场景：阴暗的房间里，税吏马太正和几个税吏坐在桌子前数钱。一道强光从画面右侧打进来，照亮了马太。

马太和他的朋友们穿着17世纪罗马街头的衣服，账本上摆着铜钱和墨水，耶稣的脚是光着的，指甲缝里有泥。他用极端的明暗对比，让光成为神谕本身。光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耶稣的指尖射过来的，像一道看不见的闪电，钉在睡栗灰色的脸上。卡拉瓦乔一生在逃亡和斗殴中度过，38岁就死了。但他的这道光从罗马的小礼拜堂里射出去，后来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巴洛。

混合风格。林氏府的大门柱头是柯林斯式的，但门匾上写着汉字的堂号。海天堂构的立面是文艺复兴的柱廊，屋脊却是闽南传统的燕尾脊。没有任何规划院统一设计过鼓浪屿，是几十种文化和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你添一块红砖，我加一根罗马柱，慢慢建出了这座小岛。2017年，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岛上还住着原住民，下午巷子里传来钢琴声和闽南话的电视剧。建筑是石头写的历史，鼓浪屿的石头上刻着整整一个世纪的中西对话。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声。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提前把最坏的情况都做了预案，这种策略适合那些天生焦虑程度较高的人。对他们来说，直接让他们想开点，乐观起来，反而增加压力。防御性悲观不是消极，是用最灰暗的剧本提前把剧情彩排一遍，等正式开演时就不再怕了。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头一直是一种褒义词，说最少的话，表达最重的分量。从一封只有一个词的信，到今天英语里用来形容寡言而精准的说话风格，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 laconic 的例子。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不到百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每一次加速都可能改写比分。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煎熬。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林沿着干涸的河道铺开。秋天，胡杨叶子变成金黄色，沙风一吹，落叶像金币一样盖满沙面。但胡杨最厉害的地方不在秋天，在你看不见的地下。胡杨是一种密岩植物，它的根系从地下吸收水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吸进大量盐碱。胡杨的叶片和幼枝上有盐腺，能把体内多余

0: 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 景泰蓝最后一道大工序是磨光和镀金。磨光是用木炭和极细的磨石把表面打磨平滑，镀金是将铜丝露出的截面镀上一层纯金。这一步决定了整件景泰蓝的最终质感。磨光之前，器物表面是粗糙的哑光状态，釉料面和铜丝面不在同一水平。

深度神经网络，将全球大气三维风场、温度场和湿度场的数据输入模型，在十几秒内就能生成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其精度在多个指标上可媲美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怀孕早期的晨吐是很多准妈妈的噩梦，一闻到油烟就恶心，一喝牛奶。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0: 还是会有好几个会实现的梦。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们用西洋的图纸、红妆的技法、彩色的玻璃和闽南石雕，创造出一种世界上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混合风格。林氏府的大门柱头是柯林斯式的，但门匾上写着汉字的堂号。海天堂构的立面是文艺复兴的柱廊，屋脊却是闽南传统的燕尾脊。没有任何规划院统一设计过鼓浪屿，是几十种文化和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你添一块红砖，我加一根罗马柱，慢慢建出了这座小岛。2017年，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岛上还住着原住民，下午巷子里传来钢琴声和闽南话的电视剧。建筑是石头写的历史，鼓浪屿的石头上刻着整整一个世纪的中西对话。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网购的玻璃杯，拆开包装盒，里面是一层六边形蜂窝纸，把杯子裹得严严实实。这种纸不是搓成团的废纸，而是一种特殊设计的缓冲材料。它的六边形蜂窝结构来自一个很远古的生物老师——蜜蜂。蜜蜂用六边形建造巢房，使用最少的蜂蜡围出最大的容积。二维平面上要用正多边形无缝密铺，只有三种选择：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

婺源的春天是从油菜花开始的。三月末，江岭梯田上万亩油菜花开成一片金黄，从山顶一直铺到谷底。白墙黑瓦的徽派老房子点缀在花海中间，炊烟从码头墙上升起来，在花田上方散成薄薄一层灰蓝。晨雾没散时，整个村子像泡在蜜里。来婺源最好的季节是三月中旬到四月初看油菜花，或者十月中到十一月看晒秋。从婺源高铁站到黄岭景区坐旅游大巴约40分钟。黄岭的晒秋是婺源最有辨识度的画面，徽州老屋的屋架上簸箕里晒满辣椒、菊花、南瓜圈，红黄白错杂铺开。从观景台上往下看，整座村庄是一个打开的调色盘。黄岭天街的石板路上，老婆婆在门口剥豆子，和远处拍照的游客隔着一道门槛，两个世界互不干扰。回到婺源县城，找一家小馆子点一道糊豆腐。豆腐是婺源本地的嫩豆腐，用高汤煮碎，勾薄芡，撒白胡椒粉和葱花，入口滑嫩，像喝了一口被搅碎的玉。再配一盘酒糟鱼，鱼肉在酒糟里腌足时间，蒸出来咸甜微醺。你坐在老屋门廊下吃着饭，对面山上的油菜花在暮色里变成金黄的灯。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了当时词坛的年度最佳单曲。姜夔给他写序，张扬了当时词坛的年度最佳单曲。姜夔给他写序，张岩在词源里反复夸他，他叫史达族，这首词是双双燕咏燕。过春社了，杜帘幕中间，去年沉冷，插池玉柱，试入旧巢相并。春天射日过后，两只燕子在门帘间穿进穿出，想要住下来，试探着进入旧年的燕巢，互相挨着靠在一起。史达祖把燕子写得极细腻，细腻到你可以看见它们在泥地里。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让音乐唤醒，让音乐唤醒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0: 让音乐唤醒，让音乐唤醒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

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场重要考试，你把最坏的结果想了一遍，考砸了，被嘲笑，影响升职，结果成绩出来，分数比你预想的稍好一点，你松了一口气，觉得还不错。你不是在吓自己，是在用一种叫防御性悲观的心理策略。防御性悲观由心理学家朱莉·诺勒姆在1980年代提出，他发现有些人在面对重要任务时会主动降低期望，预先想好所有可能的失败场景。这种策略不是为了打击自己，而是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应对计划。他们提前想好了考砸之后的应对方案，所以在考试时反而更放松，表现更好。防御性悲观和真正的悲观不一样，真正的悲观者什么都不做，防御性悲观者提前把最坏的情况都做了预案。这种策略适合那些天生焦虑程度较高的人，对他们来说，直接让他们想开点，乐观起来，反而增加压力。防御性悲观不是消极，是用最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好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林沿着干涸的河道铺开。秋天，胡杨叶子变成金黄色，沙风一吹，落叶像金币一样盖满沙面。但胡杨最厉害的地方不在秋天，在你看不见的地下。胡杨是一种密檐植物，它的根系从地下吸收水分的同时

能把体内多余的盐分分泌出来。你剥下一块老树皮，舔一下是咸的。胡杨把自己活成了一台天然脱盐机。在盐碱地里，别的树都死了，胡杨站在那里，把盐碱汁从毛孔里排出去。更惊人的是，胡杨的叶子变异极大，同一棵树上幼枝是柳叶形，老枝上却长出宽大的杨树叶。胡杨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荒漠河岸林的主要建群树种，对维持荒漠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沙漠最深处，河道已经干涸了上百年，胡杨还活在那里。它是用自己的身体替这片沙漠把最后一点淡水过滤出来。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你看橄榄球比赛，有时是15人一队的大场地鏖战，有时是7人一队的快速突击。7人制橄榄球用的是和15人制几乎同样大的场地，但只有7个人防守。比赛只有14分钟，半场各7分钟。场上空间极充裕，速度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每一个攻防转换都可能诞生一场个人独奏式的奔袭。七人制橄榄球诞生于1883年苏格兰边界的梅尔罗斯镇，由当地一名肉贩子内德黑格为球队筹款而发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七人制保留了许多15人制的核心规则，向后传球、斯克兰争球、达阵得分，但少了拉沃尔和帽尔的复杂技术，更强调个人突破和场上空间的快速利用。今天斐济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世界级强队，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每一次加速都可能改写比分。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十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26年，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 AI 气象预测大模型“风屋”，完成了对多个台风路径和强度的长时效、高精度预测。传统数值天气预报需要超级计算机解算复杂的流体力学方程，而 AI 大模型直接从几十年历史在分析数据中学习大气演化的模式。风屋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将全球大气三维风场、温度场和湿度场的数据输入模型，在十几秒内就能生成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其精度在多个指标上可媲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数值模式。风屋的开发团队利用中国多年积累的气象卫星和地面观测数据，结合自主设计的时空自注意力网络架构，解决了长序列时空预测中的信息衰减和误差累积难题。 AI 预测的关键突破在于它不需要显示求解方程，而是从海量历史数据中直接学到大气如何演化的统计规律。风屋还不能替代物理方程，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预测范式，用历史教计算机看天气。未来台风路径的预警可能会更快更准，不是因为算力更强，而是因为 AI 从100年的风云变化中学会了看天的经验。
2: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3: Hi, here we go.
2: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

黄家驹结合乐队的十年追梦的坎坷的经历，写下了这首记录心路历程的歌，也暗含着对于当时香港乐坛的翻唱成风不重视原创的一种挣扎跟失望。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专辑乐与怒当中，在1993年的5月26号发行，也是纪念 Beyond 成立10周年的作品，也成为了黄家驹的绝唱。在17:20，各位在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为各位直播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刚刚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就是天气这么热的一个原因呢？那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全球气候状况显示，2015年到2025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地球能量的失衡达到了1960年有观测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而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厄尔尼诺的状况呢，迅速的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10月到12月呢，出现概率大概是81%，可能温度会接近到50度啊，还真别说，比如说像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的一个裸露沙市表面的温度呢，已经标志了84度，而吐鲁番的东坎站录得的是49.8度啊。那今天我看到我们青岛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温度呢，也是达到了31度，好像往年达到31、32度。度的持续性没有那么的强啊，今年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了，我看至少下周的一周的时间除了迎来降

帮助更降温了。来听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纯妹妹》。清凉一下，就在今天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这首歌是来自 Rihanna 和 Eminem 的合作的，这首歌 Love the way you lie 收录在 Eminem 的 Recovery 这一张专辑当中，曾经也是拿下了全球22国家的音乐榜单的冠军，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 连续七周霸榜登顶的一首歌啊，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曲乐当中的一位听众朋友们点播。那如果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曲乐当中来add 我一下就可以，我可以看得到啊。加群的方式呢，就是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HIHIHI915， 那通过验证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你拖入到我们的曲乐当中来。明天呢，也就是8月1号是陈小春在青岛的 Big Man 一个人的演唱会，这也是他在演艺生涯30年之后对自我跟人生以及时代的一次深度的独白。而且呢，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活成千人一面，而是忠于自己，活成独一份的一个人。这一场的巡演呢，是从听歌到沉浸式的一个感受。在北京场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就是他因为是四面台，所以有一个陈小春大大的一个雕塑，影响到了很多一些粉丝们歌迷们的这个听歌的感受，所以让这个四面台多维度的互动空间呢更加的升级，可以跟随着音乐的律动讲述一个人的音乐的电影，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圈粉无数哦。期待明天演出顺利的小春哥来听陈小春散你狠。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

格为球队筹款而发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七人制保留了许多15人制的核心规则，向后传球、斯克兰争球、达阵得分，但少了拉沃尔和帽尔的复杂技术，更强调个人突破和场上空间的快速利用。今天，斐济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世界级强队。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每一次加速都可能改写比分。

0: 没有那么的热啊。周末的时候呢，你可以约上自己的好朋友，或是线上找这样的搭子来做线下的这样的一些桌游的聚会，也是不错的。来听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们。

来自白岸的一首歌，若你真的有想过，北京时间到18:28，听这首歌有一种冥想的感觉啊，特别适合周末的放空。但是现在呢，好像很多的一些地方呢，大家都愿意聚到一起去玩一些传统的桌游。你还记得你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桌游吗？我记得我曾经玩过大富翁，然后狼人杀，还有 You Know 的那个牌，有点比我们打的那些什么勾机什么之类的这些保皇什么的要稍微的简单一些啊，那不然的话就实在是太费脑子了，对我来讲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打这样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桌游啊，而且呢现在的这种面对面的玩游戏，喜怒哀乐都可以看得到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朋友来讲的话呢非常的喜欢，尤其对社恐人群来讲，你会慢慢的融入到这样的一种relax 的节奏当中来。相较于我们去平时刷短视频来独自的消磨时间，好像桌游更能够锻炼我们的一个沟通能力还有逻辑。

0: news and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1: 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吧，因为嘉群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世博园的灯光夜游的门票啊，那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加群的方式微信来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

你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会听到他的声音，苏星杰翻唱的《听说你释怀》的版本。他这个系列的翻唱呢，形成自己个人的鲜明的标签，而且这嗓音辨识度也很高，主要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抒情流行为主啊。听到的这首歌之后，在18:39，我们要听到是周令蔡依林的《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

七人制橄榄球诞生于1883年苏格兰边界的梅尔罗斯镇，由当地一名肉贩子内德黑格为球队筹款而发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七人制保留了许多15人制的核心规则，向后传球、斯克兰争球、达阵得分，但少了拉沃尔和帽尔的复杂技术，更强调个人突破和场上空间的快速利用。今天斐济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世界级强队，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每一次加速都可能改写比分。

看了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是晴天，温度呢是在28度到31度之间，南方三到五天，这两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希望呢各位呢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周末的好时光，下周我们再见了。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播，今夜你会不会来？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Alright, here we go.
1: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集叫《无法长大》。赵雷是北京房山人，17岁开始在地下通道唱歌。2017年参加歌手节目，唱了一首《成都》，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但《无法长大》这张专辑的调子和《成都》不一样，它不甜不腻，每首歌都像一个长不大的男孩在和这个世界对峙。主打歌《无法长大》只有钢琴和吉他，他用沙哑的嗓音反复唱，既然无法长大，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80年代的歌是整张专辑里最安静的一首，木吉他和手风琴编织出一段属于过往年代的乡愁。赵雷在《无法长大》的文案里写了一段话：我自己都无法长大，又怎么能教别人长大呢？这张专辑里的歌没有答案，只有问题，但他把问题问得很诚实。一个30岁还骑着小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今天说你喝醉了，南方人说烂醉如泥，北方人也这么说。但泥是什么泥？不是泥土，是一种虫子。庄子逍遥游里有朝君不知晦朔，孤不知春秋。这里的朝君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虫。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泥的古字有曲或拼的意思，指一种在水中生活的虫子，失水则瘫软如一团软肉，肢体无力。古人喝酒喝到四肢瘫软，扶都扶不起来的状态，就用这个意象来形容烂醉如泥。后世泥作为常用字取代了原来的生僻字，烂醉如泥被一直沿用下来。很多人以为这里的泥是泥土，从一种软塌塌的水虫到瘫在酒桌上起不来的人，这个词飘了几千年。今天你喝多了，朋友说你醉得像一滩泥，你其实是被比作了一只先秦时期瘫在岸边泥滩里的水虫。

0: 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采挖出来。牧民卓玛在晨光中把松茸小心翼翼包进松针里。这个镜头一出现，全中国的观众都看饿了。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导演陈小青是安徽人，做了几十年纪录片。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带着摄制组跑了全国70多个地方，拍了13个月。他坚持不用主持人和明星，只用普通人的故事来讲食物。片子里没有米其林大厨，没有高级餐厅，只有东北的腌酸菜、兰州拉面、顺德鱼生、湘西腊肉，和在灶台前站了一辈子的妈妈。每一集的食物背后都有一个人和一段生活。卓玛采松茸是为了供女儿读书，老黄做挂面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陈小青说，他拍的不是食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是中国人对生活的敬意。《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播出后，成为现象级纪录片，网络播放量和讨论热度至今仍被反复提及。它让舌尖这个词从字典里跳出来，变成了全中国人共同的味觉记忆。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
1: 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

0: 啊，今日由节目开始到依家咧，我哋大家听过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开始就系、是、一啲我比较大家熟悉嘅情歌啦，大家听过啊。咁然后跟住落咧就是、一 part 比较rock 嘅，不过唔系几似我嘅吓、啊，野性嘅一面 wild。另外咧，我哋会听过一啲比较古典啲嘅音乐啦，我哋以弦乐为主嘅。咁但系其中咧，全部都系以乐器。巨多好多好多樂器喺入面做 backing 啊！咁咧，假如我哋少啲樂器，唔知會點樣嘅咧？我哋不如試下少啲樂器好嗎？首先，我哋介紹今晚嘅三位拍檔上嚟好嗎？附有我哋木吉他部分嘅 Joey， 附有幫我哋打 bongo 嘅 Patrick。負責我哋搖鼓嘅 Albert， 雷子兄弟，我哋事不宜遲，馬上開始好嗎 ？Come on, Joey。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声点。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

0: 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您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

0: 用来找回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1: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手指泡水会起皱？手指泡水起皱，不是被动的物理吸水，而是受神经系统主动控制的生理反应。手指神经受损的人，泡水反而不会起皱。进化生物学家推测，布满皱褶的指肚在潮湿环境中能更有效排开水，增加摩擦。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

夏威夷大岛的科纳地区，美国唯一的阿拉比卡商业产区。科纳咖啡带是两座火山之间的狭长斜坡，火山玄武岩风化形成的深色土壤极富矿物，加上热带阳光、午后阵雨和太平洋信风，让咖啡树全年都在缓慢成熟。科纳咖啡产量极低，不到全球总产量的1%，风味干净柔和，有核果、甜香、焦糖和淡淡花香回甘，酸度温和不刺口。市场上很多科纳混合只含10%科纳豆，购买时要看仔细。一杯真正的100%科纳咖啡，喝的是太平洋中央一座火山坡上的阳光和云雨。

0: 子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